0: 循循线网，中国移动。
1: 浙中明珠孝顺精益之行，轻轨高速高铁城市快速路一应俱全，孝顺千年古镇未来之城。锚定产业新城、枢纽新城、会展新城三大新城战略定位，先后引进胡斯林碳产业园、京东智能物流、京益三甲医院，打造辐射全国的智慧产业基地，期待与您相约孝顺，共谋发展。金华市物聚促进会、金华银行与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水墨金华》节目强强联手推出物聚金华专栏，聆听名家经典，鉴赏曲牌风情，特邀名家访谈，深度溯源古今，聚焦最新动态，倾听戏迷心声。942可视化直播同步开启，邀您共品物聚魅力。每周一至周五15:30锁定 FM942，共赴物聚之旅。
0: 942早高峰由宁波银行金华分行冠名播出，
2: 与您同行，引领未来。宁波银行金华分行社招校招火热进行中，四大条线、八大岗位虚位以待，愿与您携手共启新城。咨询电话0579-8916-9770。
3: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4: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满月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各网点。

0: 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1: 942交警提示录，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精华交警开发室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0: 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心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心，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2: 看这边 A 看演唱会，用电信 5G 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3: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 5G 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2: 假期出行用电信 5G 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3: 快拨打10000升级 5G 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2: 中国电信为这边 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你家这花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7: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6: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7: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6: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7: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6: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7: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6: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7: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0: 到29度，天气也为晴。
1: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0: 来去关注金华实时空气质量指数。15中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2，监测站 PM2.5 浓度为28，气象局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7。今天的空气污染等级整体均为良。装修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可能会说设计重要，材料重要，价格重要，这都对。但是我跟您说啊，手艺才是关键。设计再好看，师傅手艺不到位，瓷砖贴不平，墙面开裂，水电走得不规范，这住进去啊，全都是糟心事儿。所以啊，选装修说到底就是选人。那怎么知道谁的手艺好呢？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正好给您答案。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的就是金匠人这个荣誉。能够在这个赛场上拿奖的，那都是硬碰硬比出来的真本事啊。现在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您报名，冠军团队直接给您装。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相当于把比赛拿第一的那套手艺啊，原封不动的搬进您家，这比您自己去市场上碰运气靠谱太多了。到店呢，还有实在的十大特色工艺，主辅台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先看方案再谈价格，一分冤枉钱不花。而且呢，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这手艺好不好呢？您说了算，银行替您把着钱。装修这件事情啊，选对了人就成功了一大半。想请冠军师傅给您家干活的，拨个电话8168-9797 8168-9797，名额有限，手快的先得。金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之装。

0: 号段幺九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叔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金华好家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

0: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1: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2: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助力美丽金华建设，请使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4: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5: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10寸屏新上市，
4: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5: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4: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2: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6: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0: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7: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8: 装修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可能会说设计重要，材料重要，价格重要，这都对。但是我跟您说啊，手艺才是关键。设计再好看，师傅手艺不到位，瓷砖贴不平，墙面开裂，水电走得不规范，这住进去啊，全都是糟心事儿。所以啊，选装修说到底就是选人。那怎么知道谁的手艺好呢？匠人之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正好给您答案。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的就是金匠人这个荣誉。能够在这个赛场上拿奖的，那都是硬碰硬比出来的真本事啊。现在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您报名，冠军团队直接给您装，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相当于把比赛拿第一的那套手艺啊，原封不动的搬进您家，这比您自己去市场上碰运气靠谱太多了。到店呢，还有实在的10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先看方案再谈价格，一分冤枉钱不花。而且呢，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这手艺好不好呢？您说了算，银行替您把着钱。装修这件事情啊，选对了人就成功了一大半。想请冠军师傅给您家干活的，拨个电话8168-9797 8168-9797，名额有限，手快的先得。金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之装。

0: 有人左手
1: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2: 现在是8:45。
3: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4: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5: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极小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6: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之中冠名主持人马小芳。

0: 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1: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家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抢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2: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0: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名家，
2: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3: 942金华气象站。
2: 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7到28度，天气呢为晴，明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8到29度，天气也为晴。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9:09。
3: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0: 这中明珠孝顺精益之心，轻轨高速高铁城市快速路一应俱全，孝顺千年古镇未来之城。锚定产业新城、枢纽新城、会展新城三大新城战略定位，先后引进胡思林碳产业园、京东智能物流、京益三甲医院，打造辐射全国的智慧产业基地，期待与您相约孝顺，共谋发展。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5: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铺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6: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7: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1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8: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9: 为什么电器短路会引发火灾呢？
10: 短路是指电器线路由于相接或相碰导致电流突然增大的现象。根据欧姆定律，由于短路时电阻突然减小，电流突然增大，而放热量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这样在短路电流突然增大时，它瞬间的放热量大大超过了线路正常输电时的发热量，可能导致线路绝缘层烧毁、金属融化，从而引起电线本身着火，进而导致附近可燃物的燃烧。
11: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12: 方便快捷，优质服务，商城运行。

0: 大家好，我是双城月行的彤彤。经常接到旅客电话咨询乘坐飞机可以携带物品的规定以及机场安全检查方面的问题，今天彤彤给大家推荐一个快速查询的方法，微信搜索民航安检通小程序，通过小程序里的我查查功能，就能轻松查阅乘机出行中禁止携带的物品以及2000多项物品的携带规定。此外还可以通过小程序中的我问问义务安检板块，找到24小时在线小管家，寻求各类帮助。义乌机场在航班计划起飞前30分钟停止办理乘机手续。同样要提醒各位旅客朋友，提早做好出行计划，要预留一些到机场后遇到客流高峰期的排队时间，以及临时遇到特殊情况的处理时间。希望大家尽早赶到机场办理手续，并及时通过安全检查到相应的登机口候机。商城月行，温暖同行。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579-96555进行咨询。商城月行彤彤，祝您旅途愉快，谢谢。
1: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2: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1: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3: Go go go！

0: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1: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0: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0: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1: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1: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1: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0: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哦，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0: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抢的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0: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6: 942早高峰由宁波银行金华分行冠名播出。
7: 与您同行，引领未来。宁波银行金华分行社招校招火热进行中，四大条线、八大岗位虚位以待，愿与您携手共启新城。咨询电话0579-8916-9770。
8: 942金华气象站。

0: 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7到28度，天气呢为晴。明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8到29度，天气也为晴。
1: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0: 来一起关注金华实时空气质量指数。15中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2，监测站 PM2.5 浓度为28，气象局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7。今天的空气污染等级整体均为良。

0: 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1: 警方提醒，
2: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0: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2: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0: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2: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3: 942交警提示录，
4: 听众朋友好，我是金华交管支队高速五大队民警洪杰明，高速出行请提前检查车况，规划路线，前排后排请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疲劳，不酒驾，保持车距，请勿分心驾驶，勿占应急车道，如遇拥堵耐心排队，发生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祝您一路平安。
5: 装修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可能会说设计重要，材料重要，价格重要，这都对，但是我跟您说啊，手艺才是关键。设计再好看，师傅手艺不到位，瓷砖贴不平，墙面开裂，水电走得不规范，这住进去啊全都是糟心事儿。所以啊，选装修说到底就是选人。那怎么知道谁的手艺好呢？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正好给您答案。水电木啊有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的就是金匠人这个荣誉，能够在这个赛场上拿奖的，那都是硬碰硬比出来的真本事啊。现在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您报名，冠军团队直接给您装，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相当于把比赛拿第一的那套手艺啊原封不动的搬进您家，这比您自己去市场上碰运气靠谱太多了。到店呢还有实在的十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先看方案再谈价格，一分冤枉钱不花，而且呢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这手艺好不好呢，您说了算，银行替您把着钱。装修这件事情啊，选对了人就成功了一大半。想请冠军师傅给您家干活的，拨个电话8168-9797 8168-9797，名额有限，手快的先得。金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之装。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0点整。
3: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0: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5: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6: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一元随机享0.1-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7: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8: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9: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8: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942， 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10: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11: 装修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可能会说设计重要，材料重要，价格重要，这都对。但是我跟您说啊，手艺才是关键。设计再好看，师傅手艺不到位，瓷砖贴不平，墙面开裂，水电走得不规范，这住进去啊，全都是糟心事儿。所以啊，选装修说到底就是选人。那怎么知道谁的手艺好呢？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正好给您答案。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的就是金匠人这个荣誉。能够在这个赛场上拿奖的，那都是硬碰硬比出来的真本事啊。现在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您报名，冠军团队直接给您装，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相当于把比赛拿第一的那套手艺啊，原封不动的搬进您家，这比您自己去市场上碰运气靠谱太多了。到店呢，还有实在的十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洋房设计报价全免费，先看方案再谈价格，一分冤枉钱不花。而且呢，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这手艺好不好呢？您说了算，银行替您把着钱。装修这件事情啊，选对了人就成功了一大半。想请冠军师傅给您家干活的，拨个电话8168-9797，8168-9797，名额有限，手快的先得。金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制装。

0: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1: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0: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0: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1: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1: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1: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0: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3米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哦，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就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

0: 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2: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两分比较傲。
3: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4: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抢的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3: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名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丁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5: 942金华气象站，
1: 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7到28度，天气。

0: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1: 来一起关注金华实时空气质量指数，十五中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2，监测站 PM2.5 浓度为28，气象局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7。今天的空气污染等级整体均为良。
2: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0: 的解药。
1: 精华好家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奖励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之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士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5: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服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指讲科学真话。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2: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6: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7: 装修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可能会说设计重要，材料重要，价格重要，这都对。但是我跟您说啊，手艺才是关键。设计再好看，师傅手艺不到位，瓷砖贴不平，墙面开裂，水电走得不规范，这住进去啊，全都是糟心事儿。所以啊，选装修说到底就是选人。那怎么知道谁的手艺好呢？

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正好给您答案，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的就是金匠人这个荣誉。能够在这个赛场上拿奖的，那都是硬碰硬比出来的真本事啊。现在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您报名，冠军团队直接给您装，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相当于把比赛拿第一的那套手艺啊原封不动的搬进您家，这比您自己去市场上碰运气靠谱太多了。到店呢还有实在的十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先看方案再谈价格，一分冤枉钱不花，而且呢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这手艺好不好呢，您说了算，银行替您把着钱。装修这件事情啊，选对了人就成功了一大半。想请冠军师傅给您家干活的，拨个电话8168-9797 8168-9797，名额有限，手快的先得，精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之庄。

0: 942金华气象站。
1: 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7到28度，天气呢为晴，明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8到29度，天气也为晴。
2: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博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博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博说车，点关注哦。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1点整。
0: 这种明珠孝顺，精益之心。轻轨高速高铁城市快速路一应俱全，孝顺千年古镇未来之城，锚定产业新城、枢纽新城、会展新城三大新城战略定位，先后引进胡斯林碳产业园、京东智能物流、京义三甲医院，打造辐射全国的智慧产业基地，期待与您相约孝顺，共谋发展。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5: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一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各网点。
6: 信义是金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FM94.2，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7: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0: 间呢为18到29度，天气也为晴。
1: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0: 来一起关注金华实时空气质量指数，15中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2，监测站 PM2.5 浓度为28，气象局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7，今天的空气污染等级整体均为良。

0: 94.2金华气象站。
1: 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7到28度，天气呢为晴，明天的温度区。

0: 美丽精华建设，请使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2: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3: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

0: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我是计划好家装匠人之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名家，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2: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装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1: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2: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2: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名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2: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2: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2: 金华9县市区每年1000000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3: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4: 哦，
3: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2: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5: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了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6: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2: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名家，
2: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6

0: 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7到28度，天气呢为晴，明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8到29度，天气也为晴。
1: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2: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疑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3: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金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

0: 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屏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1: 一乐心国国丁，两乐心瓜有病。
2: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3: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确对时。
1: 现在是12点整。
2: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3: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
5: 家长从小就要教育孩子不玩火，不在易燃可燃物附近用火，燃放烟花爆竹一定要在室外空旷区域，远离居民阳台、窗口等地方。要教育孩子安全用电，儿童不要独自在家使用大功率用电器，大人在使用用电器时应避免孩子误触，同时还应该注意家中使用的燃气，不要让孩子单独使用燃气。如果确实有需要使用，应该全程有家长看护，并在用完后及时关断气源。
6: 随风南过三千里，齐压江城十四州。
3: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金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7: 装修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可能会说设计重要、材料重要、价格重要，这都对。但是我跟您说啊，手艺才是关键。设计再好看，师傅手艺不到位，瓷砖贴不平，墙面开裂，水电走得不规范，这住进去啊，全都是糟心事儿。所以啊，选装修说到底就是选人。那怎么知道谁的手艺好呢？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正好给您答案。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的就是金匠人这个荣誉。能够在这个赛场上拿奖的，那都是硬碰硬比出来的真本事啊。现在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您报名，冠军团队直接给您装，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相当于把比赛拿第一的那套手艺啊，原封不动的搬进您。

赢家，这比您自己去市场上碰运气靠谱太多了。到店呢，还有实在的十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先看方案再谈价格，一分冤枉钱不花。而且呢，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这手艺好不好呢？您说了算，银行替您把着钱。装修这件事情啊，选对了人就成功了一大半。想请冠军师傅给您家干活的，拨个电话8168-9797。8168-9797，名额有限，手快的先得。精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制装。

0: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1: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0: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0: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0: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

0: 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社交的最起码都能跟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是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2: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家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抢的匠人之装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3: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名家活动。

0: 着对
1: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3: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现在是12:30。
5: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6: 金华雾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7: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8: 买全球卖全球，义乌胸怀商通天下。
9: 因为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8: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10: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8: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11: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8: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12: 康阳五金
13: 自在谈
12: 软纤虚波尾纤号产品，
8: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金华，自信拥抱世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14: 装修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可能会说设计重要，材料重要，价格重要，这都对。但是我跟您说啊，手艺才是关键。设计再好看，师傅手艺不到位，瓷砖贴不平，墙面开裂，水电走得不规范，这住进去啊，全都是糟心事儿。所以啊，选装修说到底就是选人。那怎么知道谁的手艺好呢？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正好给您答案。水电木瓦有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的就是金匠人这个荣誉，能够在这个赛场上拿奖的，那都是。

这硬碰硬比出来的真本事啊。现在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您报名，冠军团队直接给您装，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相当于把比赛拿第一的那套手艺啊原封不动的搬进您家，这比您自己去市场上碰运气靠谱太多了。到店呢还有实在的十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先看方案再谈价格，一分冤枉钱不花，而且呢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这手艺好不好呢？您说了算，银行替您把着钱。装修这件事情啊。

选对了人就成功了一大半。想请冠军师傅给您家干活的，拨个电话8168-9797，8168-9797，名额有限，手快的先得。金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制装。

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好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就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0: 可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不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1: 不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零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

0: 段幺九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九四二金华气象站。
2: 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7到28度，天气呢为晴，明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8到29度，天气也为晴。

0: 少烦恼多。
1: 华数闺蜜机，一块儿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13点整。
1: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自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中。

0: 址，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不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2: 浙江之心枢纽金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 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3: FM942 开始啦，快来听哦。
2: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金华，锁定 FM94.2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4: Go Go Go， 出发喽。
5: 装修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可能会说设计重要，材料重要，价格重要，这都对。但是我跟您说啊，手艺才是关键。设计再好看，师傅手艺不到位，瓷砖贴不平，墙面开裂，水电走得不规范，这住进去啊，全都是糟心事儿。所以啊，选装修说到底就是选人。那怎么知道谁的手艺好呢？匠人之装第3届秋季公益大赛正好给您答案。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

师傅现场比拼，争的就是金匠人这个荣誉。能够在这个赛场上拿奖的，那都是硬碰硬比出来的真本事啊。现在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您报名，冠军团队直接给您装。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相当于把比赛拿第一的那套手艺啊，原封不动地搬进您家。这比您自己去市场上碰运气靠谱太多了。到店呢，还有实在的十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先看方案再谈价格，一分冤枉钱不花。而且呢，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这手艺好不好呢？您说了算，银行替您把着钱。装修这件事情啊，选对了人就成功了一大半。想请冠军师傅给您家干活的，拨个电话8168-9797 8168-9797，名额有限，手快的先得。金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制装。

0: 23.15分。
1: 你家这花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2: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1: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2: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2: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2: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2: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3: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年间里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4: 哦，
3: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2: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5: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了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
6: 9.8吧，留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7: 跟朋友

0: 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家里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抢着了匠人之装，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名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3: 942金华气象站，
1: 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7到28度，天气呢为晴。明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8到29度，天气也为晴。
3: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1: 来一起关注金华实时空气质量指数。十五中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2，监测站 PM2.5 浓度为28，气象局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7。今天的空气污染等级整体均为良。
4: 942交警提示录，
5: 听众朋友好，我是金华交管支队高速五大队民警洪杰明。高速出行请提前检查车况，规划路线，前排后排请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疲劳，不酒驾，保持车距，请勿分心驾驶，勿占应急车道。如遇拥堵，耐心排队，发生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全新选择广电五 G， 一个套餐省心省力，电视宽带也一起搞定。全新选择广电五 G， 新号段192，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13:30。
4: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5: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6: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包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0: 我是计划好家装匠人之中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中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十大特色公益，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942金华气象站，
2: 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7到28度，天气呢为晴。明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8到29度，天气也为晴。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4点整。
3: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木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功绩，联合专业医生指讲科学真话。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4: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5: 家用电器着火后应该怎样扑救？
6: 一、立即关机，拔下电源插头或拉下总闸。如果只发现电器打火冒烟，断电后火就会自行熄灭。二、如果是导线绝缘体和电器外壳等可燃物着火时，可以用湿棉被等覆盖物封闭窒息灭火。三、不能用水扑救电视机火灾，以防止电视机的显像管炸裂导致伤人。四、家用电器发生火灾后未经修理不得通电使用，以免触电发生火灾事故。还有一个特别注意事项，在没有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剂扑灭电器火灾，否则灭火人员随时都有触电的危险。
7: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8: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9: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8: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942 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0: 42金华气象站。
1: 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7到28度，天气呢为晴，明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8到29度，天气也为晴。
0: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1: 来一起关注金华实时空气质量指数，十五中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2，监测站 PM2.5 浓度为28，气象局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7，今天的空气污染等级整体均为良。

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

0: 您好，这里是12313烟草举报投诉咨询服务中心，请问您来店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1: 我如果想开店，怎么申请烟草证啊？
0: 烟草的专卖许可证、新办、延续等7个申请事项都已经全部实现网上办理了，您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手机 APP 来进行办理。
1: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如果我给你们提供假烟的举报线索，可以提供奖励吗？
0: 这个问题如果查证属实的话呢，我们会按照行业的规定来给予一定的金额奖励。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为创造良好的卷烟经营秩序，欢迎大家提供举报线索，举报热线12313。
2: 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1: 装修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可能会说设计重要，材料重要，价格重要，这都对。但是我跟您说啊，手艺才是关键。设计再好看，师傅手艺不到位，瓷砖贴不平，墙面开裂，水电走得不规范，这住进去啊，全都是糟心事儿。所以啊，选装修说到底就是选人。那怎么知道谁的手艺好呢？匠人之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正好给您答案。水电木瓦有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的就是金匠人这个荣誉。能够在这个赛场上拿奖的，那都是硬碰硬比出来的真本事啊。现在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您报名，冠军团队直接给您装，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相当于把比赛拿第一的那套手艺啊，原封不动的搬进您家，这比您自己去市场上碰运气靠谱太多了。到店呢，还有实在的10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先看方案再谈价格，一分冤枉钱不花。而且呢，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这手艺好不好呢？您说了算，银行替您把着钱。装修这件事情啊，选对了人就成功了一大半。想请冠军师傅给您家干活的，拨个电话81689797 81689797，名额有限，手快的先得。金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之装。

0: 94.2金华气象站。
1: 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7到28度，天气呢为晴，明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8到29度，天气也为晴。
2: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

0: 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1: 一乐心国国丁，两乐心花有病。
2: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九四点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 九四点二，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你耳边。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5点整。
0: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氟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5: 信义是金华的底色，九

和二是智行的腔调 FM 九四点二，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九四二声浪全开，信义之城九四二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对庄宁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5:30。
3: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

0: 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0: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0: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名间。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6:09。
0: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包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0: 94.2金华气象站，
1: 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7到28度，天气呢为晴。明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8到29度，天气也为晴。
0: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1: 来一起关注金华实时空气质量指数，15中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2，监测站 PM2.5 浓度为28，气象局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7。今天的空气污染等。

0: 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1: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2: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3: 案情剖析，
4: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2: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4: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2: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4: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2: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3: 警方提醒，
4: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2: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4: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

0: 物聚精华由金华银行特约播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金华银行全力打击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不轻信保本高息，拒绝不明集资，守护百姓财产安全。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

0: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1: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0: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0: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1: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

0: 装。
1: 宁波银行金华分行邀您收听工作日上午7:30到10:00942早高峰节目。942早高峰，伴你快乐上班路。
2: 942金华气象站。
3: 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7到28度，天气呢为晴。明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8到29度，天气也为晴。

0: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2: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17点整。
4: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5: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零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6: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942晚高峰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7: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8: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1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9: 哎，追剧缓冲，游戏卡顿，网课掉线，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5: 选电信宽带，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性价比拉满。当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10: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 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11: FM942 开始啦，快来听哦。
10: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

0: 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0: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2: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3: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2: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3: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2: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3: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那去。

0: 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1: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1: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0: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门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哦，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呢，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了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了，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自己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项啊，这些也没

0: 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名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3: 宁波银行清华分行邀您收听工作日上午7:30到10:00942早高峰节目。942早高峰，伴你快乐上班路。
4: 942金华气象站。
1: 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7到28度，天气呢为晴。明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8到29度，天气也为晴。
4: 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浓度。
1: 来一起关注金华实时空气质量指数。15中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2，监测站 PM2.5 浓度为28，气象局监测站点 PM2.5 浓度为37。今天的空气污染等级整体均为良。装修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可能会说设计重要，材料重要，价格重要，这都对。但是我跟您说啊，手艺才是关键。设计再好看，师傅手艺不到位，瓷砖贴不平，墙面开裂，水电走得不规范，这住进去啊，全都是糟心事儿。所以啊，选装修说到底就是选人。那怎么知道谁的手艺好呢？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正好给您答案。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的就是金匠人这个荣誉。能够在这个赛场上拿奖的，那都是硬碰硬比出来的真本事啊。现在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您报名，冠军团队直接给您装。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相当于把比赛拿第一的那套手艺啊，原封不动的搬进您家，这比您自己去市场上碰运气靠谱太多了。到店呢，还有实在的十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先看方案再谈价格，一分冤枉钱不花。而且呢，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这手艺好不好呢？您说了算，银行替您把着钱。装修这件事情啊，选对了人就成功了一大半。想请冠军师傅给您家干活的，拨个电话8168-9797，8168-9797，名额有限，手快的先得。金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制装。

0: 好家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奖励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9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7:30。
3: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4: 买手机享国家补贴啦！
5: 到电信买手机补贴再升级，
4: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终端补贴叠加话费补贴，最高直降3000元。
5: Mate 80、iPhone 17，还有三星、荣耀、麦芒、vivo、oppo 等多款热门机型均有销售。
4: 还有电信云派的轻薄时尚，数据上云。
5: 换 AI 手机到中国电信，
4: 详询请咨询10000。
5: 中国电信。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1: 案情剖析，
2: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0: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2: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0: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2: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0: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1: 警方提醒，
2: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0: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2: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0: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2: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

0: 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0: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0: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哦。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呢，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0: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视角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
5: 9.8吧，留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6: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想着匠人之装不会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0: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您家，
0: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7: 942金华气象站，
0: 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7到28度，天气呢为晴。明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8到29度，天气也为晴。装修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可能会说设计重要，材料重要，价格重要，这都对。但是我跟您说啊，手艺才是关键。设计再好看，师傅手艺不到位，瓷砖贴不平，墙面开裂，水电走得不规范，这住进去啊，全都是糟心事儿。所以啊，选装修说到底就是选人。那怎么知道谁的手艺好呢？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正好给您答案。水电木啊有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的就是金匠人这个荣誉，能够在这个赛场上拿奖的，那都是硬碰硬比出来的真本事啊。现在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您报名，冠军团队直接给您装，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相当于把比赛拿第一的那套手艺啊原封不动的搬进您家，这比您自己去市场上碰运气靠谱太多了。到店呢还有实在的十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先看方案再谈价格，一分冤枉钱不花，而且呢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这手艺好不好呢？您说了算，银行替您把着钱。装修这件事情啊，选对了人就成功了一大半。想请冠军师傅给您家干活的，拨个电话8168-9797 8168-9797，名额有限，手快的先得。金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之装。
8: 方便快捷，优质服务，商城运行，温暖同情。金华交通942连线义乌机场。
9: 大家好，我是商城运行的彤彤，经常接到旅客电话咨询乘坐飞机可以携带物品的规定，以及机场安全检查方面的问题。今天彤彤给大家推荐一个快速查询的方法，微信搜索民航安检通小程序，通过小程序里的我查查功能，就能轻松查阅乘机出行中禁止携带的物品以及2000多项物品的携带规定。此外还可以通过小程序中的我问问义乌安检板块，找到24小时在线小管家，寻求各类帮助。义乌机场在航班计划起飞前30分钟停止办理乘机手续，同样要提醒各位旅客朋友提早做好出行计划。 要预留。

0: 零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18点整。
3: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4: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5: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息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是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这重明珠孝顺，精益之心，轻轨高速高铁城市快速路一应俱全。孝顺千年古镇，未来之城，锚定产业新城、枢纽新城、会展新城三大新城战略定位，先后引进胡思林碳产业园、京东智能物流、京益三甲医院，打造辐射全国的智慧产业基地，期待与您相约孝顺，共谋发展。
8: 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感谢您关注942气象站。
9: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1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官网点。
10: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11: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12: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11: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942，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13: 装修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可能会说设计重要，材料重要，价格重要，这都对。但是我跟您说啊，手艺才是关键。设计再好看，师傅手艺不到位，瓷砖贴不平，墙面开裂，水电走得不规范，这住进去啊，全都是糟心事儿。所以啊，选装修说到底就是选人。那怎么知道谁的手艺好呢？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正好给您答案。水电木瓦有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的就是金匠人这个荣誉，能够在这个赛场上拿奖的，那都是硬碰硬比出来的真本事啊！现在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您报名，冠军团队直接给您装，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相当于把比赛拿第一的那套手艺啊，原封不动的搬进您家，这比您自己去市场上碰运气靠谱太多了。到店呢，还。

实在的十大特色公益，主辅台免费征集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先看方案再谈价格，一分冤枉钱不花，而且呢，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这手艺好不好呢？您说了算，银行替您把着钱。装修这件事情啊，选对了人就成功了一大半。想请冠军师傅给您家干活的，拨个电话8168-9797 8168-9797，名额有限，手快的先得。精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制装。

0: 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0: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0: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0: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年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哦，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的，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0: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1: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0: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1: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宁家，
0: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6: 942金华气象站，
0: 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7到28度，天气呢为晴，明天的温度区。

0: 有保障。
1: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1: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1: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0: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3米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3: 啊，
2: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得到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的，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1: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4: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的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0: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想着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0: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宁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6: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新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7: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6: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7: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8: 案情还原。
9: 你好，我是长荣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8: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9: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8: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7: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8: 案情剖析。

0: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1: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0: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1: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0: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1: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2: 警方提醒，
0: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1: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0: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1: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0: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2: 装修啊，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可能会说设计重要、材料重要、价格重要，这都对。但是我跟您说啊，手艺才是关键。设计再好看，师傅手艺不到位，瓷砖贴不平，墙面开裂，水电走得不规范，这住进去啊，全都是糟心事儿。所以啊，选装修说到底就是选人。那怎么知道谁的手艺好呢？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正好给您答案。水电木啊，有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的就是金匠人这个荣誉，能够在这个赛场上拿奖的，那都是硬碰硬比出来的真本事啊。现在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您报名，冠军团队直接给您装，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亲自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相当于把比赛拿第一的那套手艺啊，原封不动的搬进您家，这比您自己去市场上碰运气靠谱太多了。到店呢，还有实在的十大特色工艺，主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先看方案再谈价格，一分冤枉钱不花。而且呢，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这手艺好不好呢？您说了算，银行替您把着钱。装修这件事情啊，选对了人就成功了一大半。想请冠军师傅给您家干活的，拨个电话8168-9797 8168-9797，名额有限，手快的先得。金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之装。

0: 事是8:45。
1: 金一集团金华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关注健康，挂号可通过关注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选择就医指南中互联网医院进行预约。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942金华气象站，
5: 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7到28度，天气呢为晴。明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8到29度，天气也为晴。
6: 一乐心各个丁，两乐心挂右边，
7: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林。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0: 算幺九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2: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1: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1: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2: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2: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

0: 费报价。
1: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0: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0: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1: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2: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0: 这位业主。

0: 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1: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冠军团队装名家，
1: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3: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0: 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助力美丽金华建设，请使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1: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2: 不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
4: 如何降低家庭火灾的发生几率？
5: 首先，在居家生活中应做到时常检查电器线路，特别是使用了很多年的线路更要经常检查，发现电源线有破损时要及时更换。另外要管理好火种，不要躺在沙发或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更不能随手将烟头扔出窗外。家中点蚊香或点香烛时要做好看护，蚊香、香烛等燃烧物燃尽熄灭之前，人员不要离开。同时，点燃的蚊香和香炉要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厨房使用明火时要格外小心，做到不关火不离人。请尽量使用带安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气源，燃气灶旁千万不要存放易燃可燃物。使用液化气瓶的家庭要定期检查保养液化气瓶，钢瓶严禁横放，严禁随意倾倒液化气残液。
1: 信义是金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 FM94.2 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职工进度。
1: 哦，
0: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经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2: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3: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了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4: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5: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2: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4: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装您家。
2: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清华店地址丁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6: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铁木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联合专业医生只讲科学真话。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早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7: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85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0: 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20:00。
0: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水铺南国3000里，齐牙江城14州。
4: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0: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你好，这里是12313烟草举报投诉咨询服务中心，请问您来电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2: 我如果想开店，怎么申请烟草证呢？
1: 烟草的专卖许可证新办。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榴莲吃来不及。
1: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现在是20:45。
3: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添个号码，双卡双待，全新选。

0: 段销售二，流量多，量好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942金华气象站，
2: 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7到28度，天气呢为晴。明天的温度区间呢为18到29度，天气也为晴。

0: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0: 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我是金话好家装匠人之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2: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1: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潮向。
3: Go go go！

0: 驾，骑乘电动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仔细观察来往车辆，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平安出行。
1: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2: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3: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2: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3: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4: 案情还原。
5: 您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6: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5: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6: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3: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4: 案情剖析，
2: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3: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2: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3: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2:00。
2: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3: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4: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3: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 九四二，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

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绝对是。
1: 现在是22:30。
2: 想了解更多真实车况与购车建议，马上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快手，搜索范波说车，加关注，点个赞，范波带你看懂每一台车，购车避坑，用车技巧全都有。打开抖音或快手，搜索范波说车，点关注哦。
0: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3: 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4: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5: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6: 康阳五金
7: 自在谈
8: 软纤去锅尾信号产权。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楼的心各个丁，两楼的心挂右边。
1: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 FM 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2: 942交警提示录，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下载。从 CD 到 MP3 音乐陪我跨过了时代。 So good, so good, so good, yeah, so good。

favorite.

0: 加响，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3:00。
0: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 FM 94.2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元宝优选是中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0: 浙江之心枢纽精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1: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0: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精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2: Go go go， 出发喽！
3: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

单车撒把的少年，故意拽他长辫，眼神相撞的校园，忘不了。

0: 86입니까?
1: 你多高啊？你多大了？
2: 真酷！俺那是八哟，我真漂亮。
3: 谢谢你，好买单了吗？

0: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1:30。
2: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0: 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新华交通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2点整，
2: 列车前方到达金华车站。
3: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4: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3: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942， 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942，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5: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确对时
1: 2:30。
0: 买全球，卖全球，义乌胸怀，商通天下。
2: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3: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4: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5: 康阳五力
6: 自在盘，
7: 卵切续波尾信号产权。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新华交通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3点整。
0: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九四二是智行的腔调。 FM 九四点二，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九四二声浪全开，信义之城，九四二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新华交通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3:30。
2: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新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

淡啊。据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面，据说是记忆是厨房的起点。喜欢吃 pasta， pasta， pasta， 煮着橄榄。

0: 个店，新鲜刚切的手擀面，各种形状有各种体验，有扁的、宽的、细的、粗的，
1: 某些适合
0: 酱和醋的，
1: 有些不是
0: Chinese food 的，
1: 这高汤底
0: 不是送的。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是4:00。
2: 随风南过三千里，齐压江城十四州。
0: 江之心，枢纽精华，车轮滚滚，通达四海，声声相伴，一路坦途。精华交通音乐广播，专注您的一路畅行，实时路况，出行指引，应急提醒，让每一程更从容，让每一公里都安心。开车路上有我相伴，精华交通音乐广播。
3: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精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绝对是。
1: 现在是4:30。
0: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85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浙江之心枢纽金华，你的车载智行系统已切换至 FM94.2。AI 路况、实时云图、先锋声场，我们用科技对话每一公里。
1: FM942开始啦，快来听哦！
0: 942不仅是频率，更是这座城市的流动脉搏。国际枢纽，智区金华，锁定 FM94.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刷新你的出行朝向。
2: Go go go， 出发喽！
3: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将到达金华车站。
1: 从三江六岸到国际枢纽，这座城从不设限。
2: 我是马小哈，问候大家，早上好。
1: 你的车就是移动秀场 ，FM 九四二，八物大地车载潮流声浪线。路况硬核在线，资讯一秒触达，节奏全程拉满。九四二，让每一程都带感。金华交通音乐广播，声浪全开。
3: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4: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

0: 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人给我留言哈，说半夜起夜不正常啊。我说企业不正常有多不正常啊，我这一看他给我发的留言是半夜3点，那可真是有点不正常啊。其实呢有很多人半夜2-3点钟的时候起来上趟厕所然后就睡不着了啊。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健康呢？这没有固定答案，分人。正常情况下健康的成年人晚上起夜2次是正常的，不算病啊。年轻人呢可能1次都没有，老年人可能2次啊。但是一晚上起来1-2次不用担心，如果超过2次3次了，而且不是偶尔，经常这样啊，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良习惯，比如说临睡觉之前喝啤酒了啊，吃了好多水果了，喝了好多水了，没有这些事儿的影响的话，那你这就是问题了啊。简单说就是肾不好啊，比较笼统。夜尿多其实有很多事儿，比如说男性前列腺的增生啊，女性的尿路感染啊，糖尿病啊，心脏问题啊，很多，这是西医的解释啊。但中医认为都是人固摄水液的能力弱了啊。中医认为呢，肾属水，思二便，

0: 力下降，动不动就出汗，哎，睡觉流口水，腰膝酸软，膝盖发凉，然后呢还有什么记忆力减退啊，耳鸣啊，须发早白啊，牙齿松动啊等等。肾气啊就像水库的闸门，闸门松了，它漏的不光是水啊，整个生态的调节能力，水的循环能力，蓄水调节能力都下降啊。咱由企业说起的啊，有的人企业呀、啊、一次两次上完厕所回来之后还能睡啊，但是有的人呢，像我刚才前面讲那位，一晚上起来三四趟他就睡不着了啊，他对健康影响也很大，第二天头昏脑胀，哪哪都没劲儿，对吧？而且企业上厕所呢还得注意安全呢，真有人半夜起来没开灯，绊一跤功能摔倒了，摔倒之后就是卧床，卧床之后起不来，起不来之后身上出血栓，血栓之后命没有了，这都是有病例的啊。所以说人老了摔跤不是闹着玩的啊，所以这个企业这事儿得照顾好啊。那得怎么注意呢？睡觉前就别喝太多水了。什么叫睡觉前？你晚上九点睡觉，七点钟开始就算睡觉前了啊。然后呢，白天不要憋尿，憋尿的缺点是什么呢？膀胱的弹性变差，存不住尿，到老了要遭罪，所以千万别憋尿，有尿赶紧去排啊。第三要补肾，怎么补肾呢？黑色入肾，黑芝麻、黑豆啊、黑米呀、核桃、山药、枸杞呀，这都是养肾的啊。不用多吃，但是要每天都吃，细水长流啊。再一个就是做提肛运动，锻炼盆底肌肉，对控制尿很有帮助啊。生活上这些习惯真就调整到了，晚上也不喝多少水，但是呢还是起来三回四回，那怎么办呢？说明肾气亏得已经很严重了，就得养了。这个脾内负责送，肾负责守啊。我送的再多你守不住，都洒道上不白送了吗啊。夜尿多的人光想着补肾，那你脾虚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运化不了啊，肾得不到啊，就补了也白补啊。那么人参、山药、茯苓健脾益气，可以把气血工厂啊重新启动啊。八几天的肉苁蓉啊温补肾阳，可以点火。熟地枸杞、山茱萸、菟丝子补肾填精啊。这个远志、白子仁、五味子安神定志，丹参、牛膝、木香疏通气血，打开通路啊。只要脾好了，肾好了，那就有封藏的力量啊，气血的源头也会源源不断。一个送，一个守啊，这企业的问题才能从本质上得到改善啊。好了，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8: 手机尾号610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你好，杰峰老师啊。
8: 哎。
9: 我想问一下哦。
8: 嗯。
9: 我经常性要头晕。
8: 嗯。

0: 但是天旋地转那个呕吐。
1: 嗯。
0: 那是什么原因了？我有中间有好几年都没有发作了，现在又好像又发作了。
1: 每一次能晕多久？
0: 从发作的话，我如果不去挂盐水，有好几天都不会好的。
1: 哦，那你这不是耳石症啊？你要是挂上盐水就能好的话，那用的一般都是活血化瘀掉了。
0: 好像是天麻什么的，我看。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啊！
0: 那是什么原因啦？
1: 那是因为脉络的淤堵啊，我们叫循环障碍。
0: 哦，还有一个啦，还有一个，甘油三酯高有怎么办啦？
1: 甘油三酯高就是运动啊。
0: 哦，那好的。
1: 嗯。
0: 好的，谢谢铁峰老师啊。
1: 嗯，好，再见啊。
0: 谢谢，哎，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525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发信息里面过呢，就是我妈的情况呢啊，
1: 嗯，
0: 70多岁了，74周岁了今年啊，然后她身上现在的情况是，就是很怕热，很怕热，然后嗯，很会痒，就是。就这些情况，他之前的一些情况呢，我的微信号是仙子，你点进去看看，我很长篇的发给你过的，就是他的基础毛病很多，啊，从30多岁开始呢，就是血小板白细胞很低的，那时候就是人很虚。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就10-20万的血小板是不是？脾抗
0: 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啊，30岁脾抗，50岁高血糖，60岁才开始规范治疗。
0: 50岁高血糖，那时候就吃点，比如说那种，嗯，他吃就是好的，就是他不是特别高的那种呢，就是呢，那时候还好的呢。
1: 嗯，
0: 在60岁以后嘛，就已经长期吃药，60岁左右开始嘛，就是。
1: 嗯，然后他现在主要症状就是痒。
0: 痒，还有那个热，很热很热。以前他怕电风扇，怕空调的，空调房都好像10来年前的，7-8年前的还在很怕的，就这两年，去年前年开始。特别怕热，就空调开特别低，我们都觉得太冷了，他还电风扇群里扇这样子，这可能跟身上痒也有点关系。
1: 嗯，
0: 这个痒断断续续也4-5年了，就是治疗嘛稍微好一点，然后住院住过用激素药的没用的，一出院马上就痒得很可怕，我们现在用的是那种 一种中成药啊，皮肤什么败毒丸
1: 啊，皮肤病血毒丸
0: 哦，皮肤病血都完再吃的，这个吃，然后呢，擦的药膏擦，这样的话就会缓解，就会好。他一段时间，哎，这段时间好像不怎么痒嘞，然后忌口的主要也是，
1: 嗯，
0: 再不痒那么好一点。这有一段时间，他说又痒了，这，咱们就那个，可能是用各种方法这样子呢。
1: 嗯，有这么几个事儿需要我们考虑啊。
0: 嗯，
1: 首先呢，他这个燥热，这个痒啊。
0: 嗯，
1: 你这里边说他那个有肝硬化，
0: 对，
1: 啊、
0: 有肝硬化，
1: 代偿期，肝硬化是代偿期，肝硬化
0: 是
1: 代偿期，
0: 它是个免疫，跟免疫有关的肝硬化呗。我们当时做过一个
1: 自免
0: 疫多的一个检查，说是肝硬化的可能性，他以前也得过乙肝的了，乙肝已经转阴了，说是不是乙肝导致的？没，好像排除掉的药物吃的多导致肝硬化也排除掉的，是说他自身免疫的，
1: 嗯、
0: 所以他配的药是熊去氧胆
1: 去氧胆酸
0: 酸胶囊、
1: 嗯。我跟你说啊，
0: 然后这个药一直都稳定，2023年开始确诊的吃这个药一直都稳定的，每次去复查肝功能全部都好的。
1: 嗯，我跟你说啊，老人养、我为啥要提这个事儿？我优先考虑这件事情。
0: 嗯，
1: 会不会是胆汁淤积导致的皮肤瘙痒、因为肝硬化患者是代偿期，这种事儿是很常见的。
0: 嗯，
1: 有没有医生给你们提醒这方面的问题？
0: 好像胆汁淤积这个熊去氧胆就是调节胆汁淤积的呗。
1: 它有这个作用。
0: 啊。
1: 但这个得医生给你处理啊。
0: 嗯。
1: 就是这是我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第二，这么大岁数了，70多岁了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再加上他有长期的老慢病，糖尿病就会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就是自主神经受损，体温调节紊乱，所以怕热，而且呢，神经受损它会皮肤有异常的干痒、刺痒这样的症状表现，再有一个呢。甲状腺功能怎么样？
0: 甲状腺功能，他上次去查出来说，就是略微有点甲减，我这个报告里面的，但是这次去查出来又好的呗，我看了一下。
1: 哦。
0: 之前有一次略微一点点，就是他是。
1: 这样吧，我就说说我对这事儿的意见啊。
0: 啊，好的。
1: 优先呢，和消化内科医生搞清楚，他是不是胆汁淤积导致的这些主要症状。如果是熊去氧胆酸这类的药物是否需要继续吃，这个需要由医生跟你求证啊，这是一事儿。另外看中医。
0: 嗯。
1: 中医对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是很有用的。好吧。
0: 好的。那看中医的话，我们这边金华这边呢，我在想，就是我因为也在看中医的啦，就是感觉这还是这样子，就有没有好的中医的那个医生推荐一下。
1: 中医看病其实讲求缘分的，有的时候吧。

0: 我认为这医生很好，但患者带着问题去的时候，没解决，没解决，那这很常见的事情。我现在就只能说什么呢？用我的思维给大家介绍医生，比如说你母亲自敏肝，对吧？自敏肝有肝硬化，那么治这个病，那就金华中医院呗。金华中医院，金华中医院的五子敬呗，那就五子敬、郑海文，这都行。
1: 郑海文以前去看过，确实还好的呗，但是好像我后来找他的号找不到啊，感觉。
0: 那你这挂号的事你就自己想办法吧，好吧。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040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田红老师。
0: 哎，您请讲。
3: 我就咨询我爸是得了那个直肠癌嘛，他年纪80岁了，他不能做手术嘛。
0: 然后呢？
3: 然后有什么他不是上厕所上大号每天10几次嘛，有没有药物可以缓解一下的？
0: 啊，高龄老人直肠癌，然后呢也没有办法手术啊，然后化疗做没做？也没做哈。
3: 没错。
0: 然后现在呢排便过于频繁了，是不是？
3: 对。
0: 我能给你的意见就是益生菌，然后加维生素 K2。
3: 维生素 K2 是吧？
0: 对，这个招我是跟中国医科大学的张美霞教授学的。
3: 还有一个
0: 维生素 K2 和益生菌，剂量大一点，就别人吃一袋咱吃4袋甚至吃6袋。然后呢，也可以肛门灌注，它是哪个位置的癌症？
3: 就是那个，
0: 是直肠癌是不是？
3: 直肠癌。
0: 对，也可以直肠灌注啊，就是用专门的注射器把这个化开了之后，把益生菌打进去，搁那灌啊。然后呢，维生素 K2 的剂量也可以大，这个对于缓解老人的症状，提升他的体能都是有帮助的。再有一个呢。红景天可以给老人吃。
3: 红景天啊。
0: 红景天啊。因为肿瘤呢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门学派，就是说癌症细胞呢会占据一块地盘之后，它首先会造血栓，给机体的供氧中断，来把氧供给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提高身体里的血氧成分，改善机体的相关症状。红景天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啊。
3: 也是吃的是吧？
0: 也是吃的，这个可以喝。还有呢，就是这个冬虫夏草。

0: 发酵菌粉呐、啊，啊，冬虫夏草呢，对于改善患者体能是有帮助的。这些既然是不能做手术、不能做化疗，那我们就想办法给老人增加能量啊，来对抗。别的咱也挡不住啊，啊，
1: 对，
0: 啊，还有呢，就是灵芝孢子粉呐、啊。灵芝孢子粉，
1: 灵芝孢子粉是吧？
0: 灵芝，好，我说的灵芝孢子粉，吃到嘴里可以直接吃，这是第一。

0: 好，谢谢啊。
1: 好嘞，哎，拜拜。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向阳他说，前段时间眼睛怕光，检查是干眼症，医院开了玻璃酸钠滴眼液，用了一段时间有所缓解，但最近开始有明显的异物感，磨眼皮，请问我应该用一些什么药？其实啊，您这种现象主要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这个激素的缺乏。如果你是女性的话啊，很有可能是由于雌激素分泌减少之后引发的这种现象，这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既然你到医院去查过，没说你有别的事儿，只是给你用了滴眼液，我可以判定他没有发现继发性的疾病，就比如说你没有啊，风湿免疫科的干燥综合症啊这类的问题，没有眼内的感染啊，所以他才是只是给你用滴眼液来缓解症状。那么我建议你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继续用什么呢？用大豆异黄酮和蓝莓叶黄素啊。唯有阿珍说，我家宝宝21个月，最近一段时间总是爱用手自己打自己的头，需要上哪个医院检查，挂哪个科？绝大多数都没有事儿。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带他上神经内科做个检查啊，必要的时候再到神经外科做一个检查，然后检查结果出来了咱们再说，好吧。唯有谢蓉蓉说，我今年54岁，女性，绿泡型咽炎3年了，最近半年早上起来口腔有暗红色的血液，吐到纸上半天风干，没有什么颜色，请问这血是哪来的？这个血管扩张渗透出来的啊，跟那些重大的消化系统疾病啊吐血那两码事儿，你不用紧张，不用害怕啊，好好的用一些清咽润喉的药物吧啊，那个罗汉果枇杷膏你可以吃一点。微友丝竹悠扬说，我有冠心病，每天吃贝特乐克，早晚各半片，有时候心疼，我妈让我吃丹参滴丸可以吗？我让你上医院找医生看，你多大岁数啊啊！你现在吃药还听你妈的，你这里没说年纪，你要说你38啊，那你有说你有冠心病，那吓死我了，那简直是，那因为啥？太危险了，得这个病越年轻越不好。说我今年50吧，我有冠心病，那我第一件事告诉你，先戒烟，然后低盐饮食，把血压管理好，然后呢把血脂管理好，至于贝特勒克

0: 吃药，尤其是吃贝特勒克这种处方药，不是老百姓想的那样一拍脑门子说用就用说停就停，不对。至于丹参滴丸，它根本无法取代贝特勒克的作用，而对冠心病的二级预防，控制心率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贝特勒克是控制心率的，它也有一点降血压的作用，它不是扩血管的，它不是让你舒服的。我建议你啊，找个心内科医生好好指导指导你啊。嗯，有些事儿不能听妈妈的，哎，听妈妈的哪件事儿对呢？有健康问题找铁峰，这是对的。
1: 在这每个人啊，
0: 唯有新香奶奶，她说叶黄素对老化炎有作用吗？叶黄素啊，除了能够强化视网膜黄斑这个功能之外，最要紧的，它也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剂。这种抗氧化剂能够改善血管弹性，促进血液循环，对眼底视神经的血液供应有很好的正面的帮助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可以用的。但是如果你现在岁数很大了，现在吃肯定还是晚的。你不像我，我吃叶黄素都吃了快10年。

跟你的医生好好谈一谈，找一找你生活当中的缺陷，你到底哪有毛病？这个毛病指什么？就是你生活上哪些事儿做的不对，然后去改。节食主要是吃出来的毛病，生活习惯带来的毛病，这些毛病不改没法好啊。

0: 面有啊。
1: 嗯。
0: 啊，那好好好，我再咨询一下我自己呢，我睡眠不好，可能我也是，我只这种毛病，我焦虑什么，就是胃不舒服啊，对，睡眠不好啊。
1: 嗯。
0: 对对，那很多年了，睡眠不好，我就是吃那种安眠片，现在吃安眠药呢，安眠药这种 S 作人，医生叫我赶一点。隔一天吃一粒，我吃了那一片，我第二天人家很舒服的。如果隔几天不吃的话，人家很不舒服。
1: 嗯，
0: 这个我现在吃这个谷胃素片可以吃吗，铁峰老师？
1: 可以吃。
0: 我可能是神经系统里面的毛病，就是晚上睡觉了，大脑想睡，就是这个下身这个脚里面就是很不舒服，又不痛不痒，就是好难受，一定要去动。不动了，它就就像跳起来那种样子。
1: 嗯，嗯。
0: 那谷胃素片可以长期吃吗，铁峰老师？
1: 可以，但问题是它得有用，只要有用就可以长期吃。
0: 那我吃的有点效果。
1: 有效，您就继续吃。
0: 哦，再一个，我是吃这个黄芪片，黄芪片可以吃吗？
1: 黄芪片，
0: 我是做事情了，做家务做得很累了。
1: 那你可以吃。那可以吃、
0: 啊、
1: 如果你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吃。
0: 可以吃的、
1: 啊、
0: 我不知道是气虚还是怎么样的，就是做事情做累了一点，我觉得就躺平了，就很不舒服，心很慌的这一种。
1: 嗯，对，你这是心力不足。
0: 心力不足哈。
1: 嗯。
0: 再一个胃呢，我就做着胃镜做出来也没什么毛病，就是胃老是不舒服就是。再一个呢，我舌苔上有齿纹，这种是什么毛病呢？
1: 这是脾虚。
0: 脾虚哈。
1: 对。
0: 再一个我呢做的这两天就做了一个大生化，他叫我肾功能有点减退、嗯、就是做出来是固散肾小球虚，这个是 74.5, 这个参考值是 90, 这个医生讲暂时要不要吃，过了一两个月再去检查一下的。
1: 嗯，应该定期检查一下，然后可以看看中医，吃点中药。
0: 吃点中药哈。
1: 对，那个蝙蝠和背毛包你也可以吃。
0: 我也可以吃，我条件可能不太允许。
1: 那就算了，那就算，那是挺贵的。
0: 哎，对对对，我们毕竟在农村里面，我们也没有医保，
1: 嗯，
0: 也没有劳保，都是没有这种养老保险，都是在农村里面。
1: 嗯。
0: 我听你的节目听了很长时间，我看你解释这种。我很喜欢听的。
1: 嗯。
0: 哦，我谷胃素片吃的有点用，有一点见效果了，可以长期吃的啊。
1: 对，可以吃，可以吃，嗯。
0: 可以吃的哈，那谢谢，谢谢。
1: 嗯，好。
0: 嗯，好好好。
1: 哎，再见，阿姨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 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 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69。

0: 哎，好，
1: 吧？
0: 再见啊。你好，
2: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啊，你好，需要我做什么？
2: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婆呢？
0: 嗯，
2: 她那个月经啊，自从生完第二胎之后，这4年之内，她基本上都是，本来7天可以干净的嘛，那之后她都是10天，或者是时间最长的有15天，才那个彻底干净的。
0: 这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2: 气血不足啊？
0: 对。补一气血就可以了，
2: 直接补气血，
0: 补气血，
2: 其他又不用，又不用去医院检查或者什么嘛？
0: 你查我肯定是不反对，啊，这只是用中医手段治还是用西医手段治的问题？
2: 那老师，你建议是中医还是西医？
0: 我没有门派之见，中医西医都行。你要是他这种情况看西医的话，首先抽血验内分泌，做激素6项的检查，看看这激素6项有没有异常。有异常再说别的，然后做彩超，看看这个子宫内膜有没有异常。子宫内膜应该是厚，知道吗？
2: 对，
0: 就这么几个事儿。然后呢，要看它厚的有没有别的东西，因为有一些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子宫内膜也厚，对吧？具体情况具体看。只不过绝大多数年轻人月经时间延长，中医解释就是气血不足，补就完了。这个比较简单，分啥样事儿。我有我的经验，假如说你现在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妇女，都已经停经几年。

弄点这个苦丁茶，弄点莲子心，弄点菊花，哎，泡点水，跟您老伴俩一人喝一点啊，但不要喝时间长，喝一个星期，看看怎么样啊？如果有效，那就拉倒；没效的，没效赶紧找个中医啊！找个中医一看，你这个主要还是有火呀啊！如同音符般流淌。唯有爱喝可乐的女王啊，给我发了一个大脚趾头的照片。他说我这大拇脚趾头啊，内侧皮下长了好多痘，七八年前用激光打过，那时候不多，直到现在长了好多痘痘，颗粒感很明显，用手可以摸到，看了很多医生都确诊不了，请您帮帮忙，都七八年了，按压按压的会疼，但是不痒。哦，来我瞧瞧你这大脚趾头，说实话颗粒我看不出来，但是有点像皮。

唯有小爽，他说我现在怀孕了，脸特别干，有点起皮，怎么办才好呢？你那意思是不是说什么都不敢抹呀？因为我是这么想的，脸起皮就是有点干燥呗，对不对？干燥那就抹润肤露呗，对不对？这不是什么难事啊。你为什么要问我呢？是因为你觉得润肤露对胎儿有影响吗？如果要是，你想多了。你要是实在不愿意抹，你上药店买什么呢？买芦荟胶。

0: 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19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棒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哎，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 嗯。
2: 一个是我就是口干舌燥，这个喉咙里面嘛有痰，吐也吐不干净，咽也咽不下去。
1: 嗯。
2: 有时候人疲劳呢，这个现象会明显一点。人如果感到不怎么疲劳，你好像你这个症状呢，感觉不到。这个喉咙里面有痰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的，
1: 嗯，
2: 然后中药西药都吃过，这个也是还有这个症状，还有那个甲状腺两侧呢有结节哦，
1: 嗯，
2: 这是一个是右侧后颈部了，皮下有一个脂肪瘤，还有一个是那个膝盖哦，膝盖嘛查出来就是苔状半月白。有少量积液啊，右脚踝我是2018年的时候骨折过了，现在等于说冬天冷了，它会酸炸，有点疼，这样子的。鞋子没有穿带有气垫的，可能舒服点。如果穿皮鞋或者鞋底硬硬的，我就会难受，而且这个脚底呢有筋膜炎出来。去年开始有一个总胆固醇呢有点高，是6.59，它标准是5.2毫升。这样子的，还有总体就是我容易会疲劳，腰背了会痛，有时候疲劳的时候头顶痛，等手摁下去头顶也会痛，一直到脚跟也会痛，大致是这个情况。铁芳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像我这种情况，平时应该注意什么，或者怎么样养生预防？谢谢你，铁芳老师。
1: 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2: 我是68年的。
1: 哦，比我大3岁。那个是这样的啊。
2: 嗯。
1: 你那个甲状腺结节定性了吗？评级是多少？
2: 他说是大小是。
1: 评级分级。
2: 3级。
1: 啊，3级。3级有2%的可能。
2: 3类
1: 型的。3类2%的可能是恶性的啊。2%的可能，这个概率非常非常低的。一般来讲定期观察啊。
2: 嗯，定期观察。
1: 然后你还有脂肪瘤是吧哈。脂肪瘤一般没有事儿啊，脂肪瘤是绝对良性的啊，绝大多数的脂肪瘤都不需要治疗啊。因为你说的太多了，我觉得都记不住啊。还有什么骨折哈。
2: 九。
1: 啊，骨折，脚踝骨折啊！你记住哈，女人到这个年纪啊，骨质疏松是断崖式发生的，就变得非常重，所以一定要补钙和氨糖，还有维生素 K2 啊。
2: 嗯。
1: 甲状腺结节定期观察啊，脂肪瘤不必理会，因为脂肪瘤就是脾虚导致的。你的整体情况啊，你说养生啊，痰呐这些事儿哈，都是脾虚的表现。你给我的印象就是肺、脾、肾三脏不足。
2: 嗯
1: 啊，我呢是脾胃论扶阳派，就是强调补脾补肾的。为什么要补脾补肾呢？因为补脾补肾安全，而且是基础，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而严格来讲，是应该后天应该连五脏一起补的。
2: 嗯，
1: 哎，你可以连五脏一起补，市场上有那种专门补五脏的那膏方，你可以吃啊。
2: 嗯，
1: 这是五脏，再有一个就是气血阴阳的问题啊。你为什么嗓子干呢？就是阴虚。啊，阴虚，阴虚就是身体里缺水，但这个水不是你喝下去的那个水，我们叫津液啊，这个其实也是由肾来管控的，通过调整完你的脾肾之后呢，这种情况会一点点改善啊，这是个慢功夫，要花很长的时间。还有个什么事儿来？
2: 还有一个就是胆固醇高，偏高一点，其他还好。
1: 啊，那是因为缺少运动。啊，胆固醇高就是进来的比出去的多，啊，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虚弱，虚弱容易疲劳，对不对？
2: 哎，
1: 啊，就是那个，像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你吃什么呢？哈，吃点这个三边方，补肾，补肾，肾是根本啊。为什么有点车祸你就骨折呢？就是因为骨骼的骨质的疏松，这是缺钙、缺维生素 K2、缺氨糖，然后呢肾气不足。所以说你如果能补五脏最好，补不了五脏你也得补 脾补肾啊。
2: 嗯嗯
1: 嗯，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坚持，坚持啊！我所说的坚持就是得一起线得一千天。
2: 嗯，
1: 一千天就是三年呐。
2: 三到五年。嗯、
1: 哎，对对，得起线坚持啊。
2: 好的，好的。
1: 嗯，别的没有什么。
2: 啊、谢谢啊。
1: 哎，好好好，哎，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2: 哎。
3: 铁风帮你忙。
1: 你好。
4: 哎，老师好。
1: 你好，我是铁风。
4: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那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吧，测是阳性，阳性它那值吧哈是就是将近100。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情况，需要不需要马上治疗？
1: 需要。
4: 再一个呢，哈，就是我有两个疑虑。
1: 嗯。
4: 一个是，就是我听说吧，那个这个值在100以下，就是可以不用治疗。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就是治好了之后，以后吧，他就是说，再次感染的时候，就是再有种耐药性。
1: 嗯。
4: 怕是就是不好治了。所以说我现在吧，想请老师给个建议，我现在该怎么办？
1: 好，我首先问你，你做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是在正规的国营医院里查的吗？你就告诉我是或不是就行了。
4: 是。
1: 好，那么这个结果最起码是可信的。
4: 嗯。
1: 啊，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在一家啊那种医院，你懂的哈。
4: 懂。嗯。
1: 非常便宜，给他全弄去了。去了之后，这结果。阳性超标，按标准治吧。我的天哪，买药花1300多。
4: 嗯，
1: 这个药在药房里买呀，一个月300块钱都用不上。我也不知道他那1000多块钱怎么花出去的，反正他花了。花完了之后，你治完治好了也行啊。按疗程治完2周之后回复查又高，还高继续吃，又花1000多，又买药又治。第三回长心眼了，问我来了。我说你这数不对呀、你去正规医院查，他那个数当时是50多。标准线是多少呢？是50，他是多少？永远是52，过那么一点。
4: 啊，嗯嗯。
1: 我说你上正规医院，人家那一查早就完事儿了。嗯。那么这里反映两个信息：第一，你的检查结果可信吗？可以信任吗？一定要去正经医院查，这是第一。第二，你说的那个指数100，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常数，不同的检测手段、不同的医院，它这个指标不一样。
4: 嗯，
1: 你要是在国营正规医院里，他应该给你一个参考值，你这个在参考值之上还是之下？
4: 对，
1: 那你就得治了。
4: 啊、
1: 如果治疗的话，标准程序是国家3联或者4联用药。
4: 嗯。
1: 从第一天用药开始，一共用2周，2周之后停药，停药一个月之后复查，如果正常不用再治了，如果继续超标继续治疗。
4: 嗯。
1: 这个不是什么耐药性的问题。
4: 嗯。
1: 人呐。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经过规范的治疗之后，在某种情况。

0: 治疗。
1: 啊，
0: 吃完饭饿了再吃一碗，就这么个道理。
1: 啊，
0: 不用担心抗药性，没有必要。而且这是国家认可的最规范的治法。
1: 嗯、
0: 啊、相反、啊，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我为什么又感染了？因为这个东西是传染来的。
1: 嗯嗯嗯，
0: 是吧？是不是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你经常和他接触，而他没做检查，
1: 嗯，
0: 那么就应该让他和你一块儿查，对吧？
1: 嗯，
0: 这是正道。
1: 嗯嗯嗯，
0: 好、
1: 嗯哦，嗯，好嘞，
0: 好了，嗯
1: 嗯，
0: 再见啊，
1: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1: 哎、
0: 再见。
2: 怎么固肾呢？有一个办法，《景岳全书》里记载过这么一段，就是小解之时，必先咬定牙根而后解。则肾气亦赖以摄啊，就是齿为肾之余，齿是肾气的外在表现。小便的时候把牙咬紧啊，紧咬牙关，等于给肾气加一道锁，不让它在排尿的时候跟着往外泄。景岳全书里写的啊，明代名医张介宾《景岳全书》，这很有名的，这可不是一个这个讲。

就这么一个动作啊。老话不讲吗？撒尿咬牙，老了不掉牙，这不是迷信，经验总结。如果配合提肛啊，这个运动一起做，效果就更好了。提肛的运动大家都知道，跟憋大便的感觉是一样的，只不过做到极致，把这个肌肉使劲的往里收，收收收收到底，然后挺住，挺个两三秒，然后再给它放松。哎，平时坚持做啊。肾开窍于二阴，提肛就是锻炼肾对下焦的控制能力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

0: 老了才长
1: 这个道理，
0: 那骨质疏松吗？
2: 影响他耳濡目染，
3: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了。
4: 做胃镜到我那找我，
3: 对，我就这么想的。
5: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6: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1: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赢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是7点整。
3: 我是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消防工艺微课堂，消防常识要记牢。家庭中可以常备哪些消防器材？
5: 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配备家用灭火器。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家用2公斤装灭火器，对于遏制刚刚发生的火灾有大作用，对于油类、可燃气体、电器设备等引发的小火特别有效。家中一旦失火，灭火的黄金时间是着火后的3分钟内，灭火器能在火灾初期起到关键作用。住在高层的家庭还可以配备高空缓降逃生设备和防毒面具，以备火灾来临时逃生使用。
0: 信义是精华的底色，942是智行的腔调， FM94.2 国际枢纽城的数字声浪引擎，枢纽之上942声浪全开，信义之城942电波陪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喂，先生你好，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乘坐的航班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这边给您办理退票和理赔。
7: 啊，不是，什么情况？
8: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根据公安部权威发布当前高发的十大电信网络诈骗类行为，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婚恋交友、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机票退改签，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生活服务类栏目每日反诈播报，为您打造防诈盾牌。
9: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卢路阳。
10: 大家好，我是小卢警官。最近这种关抖音直播会员的诈骗特别有迷惑性，骗子不像

0: 以前泛泛的说平台服务扣费，而是精准盯着抖音用户，甚至能爆出用户的姓名、抖音注册手机号，有的还知道用户常刷的内容类型，伪装成专属客服。不少人一听见自己的信息对得上，就放下了戒备。
1: 确实，信息对得上是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的。那这类骗子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让用户中招的呢？
0: 套路主要分为四步，每一步都抓着用户的心理弱点。第一步是精准伪装，拉近距离。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抖音用户信息，自称抖音会员服务中心客服，爆出工号和用户的姓名、手机号，有的还会说您是我们的高频用户，系统优先提醒，让用户觉得官方确实会关注我。第二步，制造恐慌，逼急用户。比如说用户误打开了抖音直播会员，商户专属直播会员，下月起每月扣500元，连续扣12个月，还会同步上报征信，影响贷款买房。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怕莫名花钱，二怕征信出问题，立马就慌了，只想赶紧取消。第三步，诱导工具套取信息，说取消要走专属通道，让用户下载抖服助手、抖音客服通这类非官方 APP， 还以指导操作为由让开屏幕共享，实则套取用户填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安全验证码等信息。第四步，收割资金，卷钱跑路，要么使用用户给的验证码直接转走卡里的钱，要么编账户流水不足需转一批款做资金验证，验证完秒退，等用户转完钱后就立马拉黑，再也联系不上。
1: 听着就步步是坑。那卢警官，你快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办法快速识别避免掉进陷阱的？
0: 特别简单，记住三个，只要出现就别信。只要是陌生境外来电说抖音直播会员扣费的，别信；只要让你下载非抖音官方 APP 关会员的，别信；只要提开屏幕共享、填银行卡密码、转验证金的，别信。抖音所有会员相关操作都能在自己官方 APP 内完成，根本不需要找外部客服。
1: 作为抖音用户，具体该怎么防范？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应对呢？
0: 要做好四件事。第一，只认准抖音官方渠道，打开抖音设置并点击账号与安全，所有会员信息、扣费情况都在这儿，有没有开通收费会员一查就知。

0: 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1: 别慌，首先抖音官方绝不会以会员扣费影响征信为由主动打电话，只要是主动打来的客服电话先默认是诈骗。其次，就算真开通了收费会员，抖音也会在 APP 内发提醒，到期前会告知是否自动续费，能直接在 APP 内取消，不用找任何人。最后拿不准就找身边年轻人帮忙查，或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

0: 警方提醒。
1: 最后再强调三点：一，抖音没有收费直播会员，商户专属自动扣费会员，所有收费会员都需要用户主动开通，且可在 APP 内自主取消。二，官方不会要求用户下载第三方 APP、转验证金、开屏幕共享。三，遭遇疑似诈骗，立即停止交流，保留通话记录，拨打110或96110报警。
2: 防范官抖音会员诈骗提醒：抖音扣费别慌神，官方 APP 显真身，共享转账全拒绝，骗术再高也失灵。

0: 号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感谢收听。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1: 942交警提示录，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胡海棠。

0: 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仔细观察来往车辆，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平安出行。
1: 快乐翻倍给你好听，九四二马小带你听。

0: 树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树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树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树各营业厅。
1: 现在是7:15。
2: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填个号码，双卡双待，全心血

0: 算192，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我是金话好家装匠人之装冠名主持人马小芳，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装修热线81689797 8168979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银行金华分行行长王光辉，在此提醒大家，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稳赚不赔等高息理财陷阱要警惕，遇到金融问题请通过银行官方渠道解决，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守护您的钱袋子。
3: 你家这花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4: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装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3: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3: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4: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宁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3: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4: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匠人之装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4: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4: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装，品质经得起检验。
3: 匠人之装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5: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装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两至三米间里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6: 哦，
5: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的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4: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装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7: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了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他们安装一下，这也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
8: 9.8吧，留2分比较。
3: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9: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将来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装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匠人之装，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

0: 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
1: 也是比较好的。
2: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3: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名家。
2: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金华好家庄，就选匠人之庄。
4: 给你好听，九四二八。

0: 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金华好家装匠人之装为您半点报时。匠人之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报名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九四二提醒您，准确对时。天下资讯，开启头脑风暴，麻辣交锋，观点开说，九四二早高峰麻辣开说，现在开始。
3: 国庆假期，内蒙古太仆寺旗的网红打卡点牛奶壶因为央视曝光引发热议。这个去年因为奶白色湖水意外走红的野生湖泊，今年假期呢摇身一变成了牛奶壶旅游区。商铺林立，游乐设施遍地，每辆车呢进门要交100元的综合服务费。更刺眼的是，这片区域明明处于生态保护的红线之内，当地却以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为由规避审批。事件曝光之后呢，当地政府已经责令停止运营并启动整改。
4: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国庆假期，湖北荆州的谭女士和亲友在早餐店用餐的时候啊，随手连了一个公共的 WiFi， 并且呢领取了弹窗的签到红包。紧接着他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接连划走了3笔，共计是850多块钱。民警核查之后确认，谭女士误点了连接陌生 WiFi 时弹出的红包广告，触发了某保险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经过协调，保险公司将850元全额退还。
3: 各位听客，稍后马晓东、马晓哈和您麻辣开说。
5: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2: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5: 农行信用卡乐分一分期贷款，财政贴心优惠来了，家装、旅游、教育等多种消费场景均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最高优惠5000元，贴息政策以国家财政部政策为准，详询农行各网店。
6: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7: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6: 发送1万到10001马上报名。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次

0: 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买全球，卖全球，义乌胸怀，商通天下。
3: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2: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4: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2: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5: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2: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6: 康阳五金
7: 自在盘，
6: 暖气续波尾信号产权。
2: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网罗天下资讯，开启头脑风暴，麻辣交锋，观点开说，92早高峰麻辣开说，现在开始。
8: 932早高峰麻辣开说，大家好，我是马晓东。
9: 我是马小哈。最近央视曝光的内蒙古太仆寺旗那个网红牛奶壶这事儿啊，真的很值得聊一聊。去年呢，这片野生湖泊凭借着奶白色的湖水意外走红，好多人啊是专门跑过去打卡。谁知道今年国庆假期再看，这里直接成了所谓的牛奶壶旅游区了。湖边呢密密麻麻开了一堆商铺，各种游乐设施全部都堆在湖边上，游客开进去每辆车要收100块钱的综合服务费。
8: 最关键的一点，这片地方呢本来就是在生态保护红线里面，但是当地呢对外一直说这只是野生景点，不算是正规的旅游区，就借着这个说法不去走审批流程。央视曝光这件事情之后呢，当地政府已经要求他立刻的停止运营，启动整改了。只是一句简单的停止运营，背后留下的问题真的是让人

0: 里面啊，当地分管领导说马上整改，后面补立项补各种手续，大家心里会有疑问，如果不是这次央视曝光出来，这些手续真的会主动补齐吗？
1: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生态一旦被破坏，就算手续补齐全了，被毁掉的草场、退化的土地能够原样恢复回来吗？回想一下最近这些年，好多网红景点都是一模一样的套路，青海湖周边、茶卡盐湖还有甘肃大地之子几乎都是同一循环，景点在网上走红，然后呢开始围起来收费，游客大量涌入，最后呢生态被破坏了。
0: 很多地方一看流量来了，第一反应是抓紧抓住机会赚钱，很少会提前静下心来评估这片土地到底能承载多少客流，商业开发的边界到底在哪里，等到环境被破坏了才出手干预，再好看的自然风光最后就变成了只能用一次的一次性消费品。
1: 守护生态不等于完全不让地方发展，牛奶湖能火本身呢就说明大家对原生态的自然风景有很真实的游览需求，只要好好的引导，生态保护和地方经济完全可以做到。

0: 代办的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群情见网，中国移动。
1: 金华雾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0: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你家这活儿做得真漂亮，师傅的手艺也太好了吧，从哪儿找的？
3: 那必须得是匠人之庄啊，正赶上他们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武，我就是奔着金匠人冠军组去的。
2: 难怪装得这么好，这具体是什么活动，快跟我讲讲。
3: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比拼，全力争夺金匠人荣誉。
2: 几百位师傅比赛，这阵仗可不小。
3: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冠军水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那确实太靠谱了，冠军班组直接给您家装修，品质肯定有保障。
3: 没错，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同时享受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2: 匠人之庄报价清晰透明，零增效，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价。
3: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省时省心更省力。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资金更安全。
2: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材料都是大品牌，高品质更省钱。
3: 金华九县市区每年上千户家庭选择匠人之庄，品质经得起检验。
2: 匠人之庄到底怎么样？来听听业主们怎么说。
4: 通过这个横向对比啊，市场价格比照啊，这个匠人之庄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2至3名监理，全流程跟踪这个施工进度。
5: 哦，
4: 所以说我跟我爱人呢，对这个监理团队啊非常认可，因为他们很用心，不满意地方跟他提出来，他们都会改进。既然整个委托他们团队装修了，那我们都还是给予充分信任的，从开头到结尾。
3: 这位业主看起来非常喜欢匠人之庄啊，继续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是怎么说的。
6: 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包括我们工期啊也都比较准时的，设计师跟项目经理都很好的，想要的东西设计好了最起码都能给我们呈现打包给他们，然后自己也省心一点，也比较忙，平时也没时间来看，给他们放心一点嘛。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啊让他安装一下，这也是可以的，而且没有说有额外的加箱啊，这些也没有。9.8吧，留2分比较。
2: 这位业主也非常的满意，来听一听下一位业主怎么说。
7: 听朋友说装修的还不错，价格呢也比较合适，总想找一个靠谱的。匠人也在做广告，第一个是朋友介绍的，第二匠人之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呢不管从价格和设计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最终抢的匠人之庄，服务比较周到，设计风格也比较多一点，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最后落地。它的材料的品牌也是蛮多的，都是比较大牌，也是比较好的。
3: 您听听业主的真实口碑啊，就是最好的广告。
2: 匠人匠心，品质安全。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冠军团队庄您家，
3: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金华店地址滨红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庄。
0: 不想宅家躺平，那就直奔武义天然温泉，舒服泡，青山古村风光好，特色农产味道香，高山好茶值得尝。度假来武义，解锁18般武义温泉名城，无氧武义邀你收听马路探长。
8: 一乐心国国丁，两乐心瓜有冰，
0: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林。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1: 网罗天下资讯，开启头。

0: 脑风暴，麻辣交锋，观点开说，九四二早高峰麻辣开说，现在开始。
1: 九三二早高峰麻辣开说，大家好，我是马晓东。
2: 我是马小哈。央视新闻报道了国庆假期的一件事儿啊，湖北荆州谭女士和家人在早餐店里吃饭，连上了一个公共的 WiFi， 点了一个弹窗的签到红包，结果银行卡连续被扣了三笔，一共是850多块钱。
1: 我也刷到了，民警核查之后确认的那个红包广告是陷阱，一点就触发保险自动购买。好在谭女士报了警，民警帮忙联系保险公司协调，最后850多元全部退回来了。
2: 不少人看到新闻的第一反应就是公共 WiFi 不能随便连，但是仔细想一想，这件事情的重点好像不只是说提醒大家慎用公共 WiFi 吧。
1: 没错，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只是一次误点就能够直接完成扣款呢？谭女士能够拿回钱靠的是报警介入，那如果有人被扣几十块钱嫌麻烦不报警，这笔钱是不是就很难追回了呢？
2: 我发现很多类似的误购纠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扣款很容易，退款很麻烦。用户点一下广告，也不用什么短信验证码，也不用二次确认，保险直接下单扣钱了。可是消费者发现被扣钱之后想要退款，就要投诉、举证、反复沟通，很多情况必须要等民警介入了才能解决。
1: 前端扣款零门槛，后端退款高门槛，这种不对称本身有问题。再来说到这种弹窗投保的情况，有朋友问是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其实大家回头想想啊，是不是在充电桩、快递柜扫码的时候好像也见过类似的广告弹窗呢？
2: 没错，这也不是什么个案啊，这几年弹窗投保投诉一直都很多，陷阱呢经常藏在充电桩、快递柜、共享充电宝这些日常的扫码场景当中。那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西监督管理局在2026年9月还专门发了一个风险提示，列出了保险网销的四大问题：广告隐蔽、内容误导、默认勾选扣费、全额退保困难。
1: 媒体测试充电桩充电结束页面会弹出电池检测报告已生成，用户想要查看报告就要购买一份保障服务，里面捆绑保险投保相关说明藏在多层页面的最底部，用户本来呢只是想看报告，点完呢就等于签了保险合同，
2: 这就很离谱了。单纯点一下领红包怎么能够直接等同于消费者自愿购买保险呢？难道法律上没有相关的规定吗？
1: 并不是，电子商务法明确说了，商家不能够把搭售商品服务设置成为默认的同意选项，如果把领取红包这个点击动作直接当成同意投保，那根本不算是消费者真实有效的购买确认。
2: 哎，法律规定的很清楚，但是普通人真的遇到这种事儿啊，维权的难点就在于举证。很多人被扣钱之后没有及时保存页面截图、广告记录，拿不出证据。中国法学会消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就建议啊，可以把举证责任适当的转移给平台，由平台证明已经充分告知并且拿到用户的明确授权。
1: 这件事情还有

0: 不报警，钱基本是要不回来呢？可以说啊，谭女士算是幸运的，有民警调解，保险公司才愿意配合。但是如果退款必须依靠报警才能够推进，那弹窗投保就变成了碰运气，平台赌用户不能够及时发现扣款，赌大家因为金额小直接放弃维权。
1: 想想也是啊，普通人很难时时刻刻留意银行卡的流水，就算发现了扣款也不一定有时间有精力去维权。那与其出了事情之后再来想办法退款，能不能提前做好防护呢？
0: 技术上呢，实现起来并不复杂，主要是看平台愿不愿意重视。比如线上购买保险，只要涉及自动扣款、自动续费，就强制短信验证码或者人脸识别二次确认。
1: 广告的页面也得改，不能用红包、免费福利这类啊字眼来诱导点击。只要按钮是购买保险，就必须要清楚地标注购买两个字，不能够藏在签到啊、领红包啊、查看报告啊这样的话术里边。监管呢也可以把误购投诉率纳入到平台考核，倒逼平台优化页面升级。
0: 说白了，不是做不到，是很多平台没有把误购扣费当成一个需要系统防范的风险。谭女士，这850块钱是退回来了，但是这一套一键扣费的产品流程本身是没有被彻底整改，这次解决了她一个人的问题，换个用户还是有可能踩进同一个陷阱。
1: 所以啊，我们不能说只记住了不要乱连公共 WiFi 这个表层的提醒，公共 WiFi 只是这次事件的场景，真正的坑是这种诱导式弹窗投保。平常扫码连 WiFi 的时候，看到红包啊、免费弹窗广告啊，你不要急着点。支付软件呢，最好打开交易提醒，一旦莫名被扣费，第一时间截图保存证据。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保存证据之后，先要联系平台和保险公司来协商，协商无果的话，那么建议大家投诉或者报警。
0: 消费者自己要多留心，但是不能把全部的风控压力都丢给普通人。平台和监管呢，才是守住风险的第一道关口的人。想要真正解决这类弹窗投保陷阱，就要从产品流程上切断这种一键误购的可能。只有把规则验证环节落实到位，才能够避免更多普通人不小心被扣费，减少这类维权纠纷反复出现。
1: 不管是手机上网提防隐形扣费陷阱，还是家里装修啊，都要擦亮眼睛，认准靠谱的团队。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日装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了，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的是金匠人的荣誉。那么现在报名冠军团队来装你的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你施工，全程是冠军工艺标准。
0: 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我们就选匠人制装。
2: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中国电信 5G 为您整点报时。
3: 金华好家装匠人制装为您整点报时。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2: 942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现在是8点整。
2: 942马路探长，
5: 手机电脑上网卡顿，流量不够用，别急，联通 5G 搭配千兆宽带，双快体验，流量超足，网速快到飞起，全家共享套餐，月月省心又省钱，详询联通各门店。
6: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7: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8: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9: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